国内油价在今天31号24点将会迎来年内的第10涨，预计加满一箱油可能要多花27块钱左右。今天夜里24点之前，赶紧加油去吧，朋友。北京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新规出炉，实行专用号牌，平台算法。

0: 家是避风的港湾，无论在何时受到何种委屈，碰到何种困难，我们都可以随时靠岸。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美辰，每天清晨请和我一起用耳朵翻阅
1: 相约好时光，
0: 和朱浩一起分享阳光分
2: 离家庭，然后独立出来，自己去感受到很多不容易的机会。
3: 是的，
2: 你其实在前两天我们直播的节目里头提到，说自己第一次拖着个行李箱，比如说来到南京暑期实习，来找房子租住的过程当中，中介带着你在那么热的天儿去看房子，那个过程很辛苦，对吧？
3: 是的。
2: 你有这样的体验，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好的
3: 一次经历，
2: 要记住，记住那种感受，那种不容易，那种情感。有的时候在某一个时刻，当你说到某一些内容，当别人提到有一些自己不容易的时刻，你就会多多少少有类似的一种体验，那种共情的能力会让你说出来的话，哪怕默默的陪伴在你的亲人或者朋友的身边，也会让他们觉得心暖。做一个善良的人，内心美好的人，我们也要很勇敢去突破，也要努力啊，不努力怎么能出人头地啊，朋友们，对不对？
3: 是的。
2: 谢谢今天侧红卫、绿色小顺，还有美珍啊、胡阿姨啊，在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给我点了好多好多赞，也记得把我的正在直播的视频直播间给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您所在的亲朋好友群好吗？因为今天我的直播有中途一次叫短暂的结束，也不能叫短暂，它确实那个直播间结束了，我又重新开了一遍啊、所以好多朋友可能之前的那一次中断就没有再进我的直播间了。在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啊，大家如果那个在其他平台听看我的直播，也别忘了我个人有一个小罗号微信视频号，多多关注，多多分享，也多多给我的好多的短视频的作品来点点赞，点点心，评论一下，多分享分享，分享是美德。在过去的那个学期结束之后，我身边的这个实习的小主播罗阳呢，回家待了有十来天，然后又回到南京来实习。那过了有多少天了？十来天有吗？
3: 已经有两周。
2: 两周的时间，也就是快半个月的时间了，是吧？
3: 是的。
2: 你可以看着我们的镜头大大方方跟大家交流，可以稍微往这个镜头里边挤一挤。这一首李荣浩、羽翼、王俊凯在春晚上唱出的《爸爸妈妈》，都要多多保重哦，平安、喜乐、健康度过每一天。周末了，七月的最后一天了，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你应该又要开学了，上大三了。我们都好好加油，要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
3: 是，
2: 活成咱爸妈的骄傲，也为自己点赞，我们都很不容易的啊、好了，朋友们，谢谢各位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收看我们的相约好时光，周末两天早八点到十点。

我们的直播间会继续为各位开放，就是我会跟着你一起去听去看节目，好不好？来，周末快乐，朋友们，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常香玉先生这段非凡经历为叙事主线，艺术化地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和他义薄云天的家国情怀，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而发起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与伟大。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湘玉巨社号》。
1: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姐，我们连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还当上了副排长了。
2: 这肖师傅可真忠啊，
3: 这才四个月啊。
2: 怎么
4: 社长还有吗？
1: 没了。
5: 嘿嘿，这小石头真忠，去朝鲜才四个月就当上副排长了。
1: 这也说明志愿军战士。
6: 你这嗓子咋了？
1: 没事，就是有点牙疼。下雨了，大伙儿都利索一点，把道具服装箱保护好啊。
7: 好，
8: 知道了。
9: 喂，你看那些人是不是他们呢？
10: 喂，哎，我去问问。
11: 同志啊，请问你们是不是来广州演豫剧的呀？
9: 是啊。
11: 哦，哪一个是常香玉啊？
1: 同志，我就是，找我有事吗？
11: 哎呦，我们等你很久了。喂，没错，他就是常香玉啊。大伙快把他们的箱子都搬上马车。
12: 好，
11: 哎，
13: 谢谢啊，谢谢同志，你们这是、
11: 哎、这不是下雨了吗？我们帮你们把箱子运到西院去。哎，不收里面一分钱。
1: 哎呦，不收钱可不行啊，同志。
9: 没有没有，你们是为了给志愿军捐飞机，我们出点力气算什么？大家小心一点啊，大家小心一点，别把箱子碰坏了啊。一二三，
1: 谢谢，太谢谢了，谢谢你们啊。
6: 哎，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牙有点疼。
11: 哦，我一会儿给你找一个牙医过来。
1: 哎呀，同志啊，同志，不用麻烦了啊，别麻烦了。
11: 不麻烦不麻烦。哎，小心箱子啊。
14: 谋击啊谋击啊，赶快排红队啊，千万别挤，千万别挤，排红队啊大家。
15: 哎，别挤啊，排红队啊。好，我先来。
6: 湘玉，昨晚吃了药，牙疼好些了吗？
1: 好点了，放心吧。
6: 那就好。
16: 常社长，
1: 温医生，你怎么来了？
16: 我来复诊一下。来，坐，我看看啊。来，张嘴。啊，好。哎呀，常社长，你的牙齿现在应该还很疼吧？今晚可以让其他人去唱吗？
1: 那不行啊，戏比天大，我不能休息。
16: 哎，真不容易。

0: 牙疼起来是要人命的。
1: 我最大的幸福就是为国家而饮，为人民而唱，疼一点没啥大不了的。
0: 真了不起。常社长，你们在广州演出期间我都待在剧社好吗？
1: 为啥呀？
0: 给你们做好后勤。
2: 块并不昂贵的手表竟然出现了抢拍潮，不断有人出高价拍下这块手表，拍卖总价由最开始的60万直到上千万元。常香玉激动地感叹道，那不只是一块手表，那是一颗颗滚烫的爱国心。
3: 对，这个箱子你搬到那儿去啊。小心一点。
4: 在哪儿？在哪
3: 儿？哎，是谁在哭？春生，春生，你咋了？
5: 社长，
6: 春生，出啥事儿了？
5: 这是朝鲜寄来的信。
3: 我看看，
0: 社长，咋了？到底咋了？这是？
6: 社长，社长，
0: 社长，您说话呀！
7: 你说话，
0: 到底咋了？
1: 小石

0: 县长，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我们的飞机直插云霄和敌人战斗的场景。
1: 嗯，那一定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2: 啊，我听说捐赠的飞机都有名字，叫什么什么号，那我们捐的这架飞机叫什么号啊？啊，
3: 那还用说吗？没有常社长就捐不成飞机，眼看这架飞机就叫长相玉号。
2: 哎，对对对，就叫长相玉号。
4: 不，同志们，这次巡演捐飞机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剧社所有演职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啊，不能叫长相玉号。
2: 那叫什么呀？
4: 就叫相遇剧社号，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5: 好，
4: 大家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谢幕演出后，咱们就回西安。
6: 好，
7: 咱们好好准备准备，明天。

哎呦，仪表非凡啊。这武天雄面似银盆，唇若涂朱，一双大眼炯炯有神，两道浓眉，一张阔口，肩开背阔，虎背熊腰，亚赛那唐朝的好汉裴元庆，是一股英雄气概。

0: 见面以后呢，一直没等，又把武天雄带到妻子十三生那里一一相见，这才让他回大帐。回到大帐，武天雄一看，哟，鲍三娘的待遇也很好，那王凤姑、孙大娘和他是一见如故，寸步不离，三个人如同亲姐妹一般。那孩子也享福了，三个人带就如同有了三个母亲一样。那么这一天到了这个月的二十了，八位还有女将王凤姑、孙大娘、鲍三娘三位，统共男女各将是22位将军。王元帅点将已毕，只见各位将军熊腰虎背，背阔肩开，都有跃跃欲试之态呀。王元帅一看，勉励几句吧：诸位将军要去破阵了，希望各位将军努力向前，早定成功。我们要把那些妖道一举擒获，破掉飞飞大阵，然后进取南昌，功在千秋。各位将军受国家知遇之恩，我想应当竭力报答皇上的恩德，共讨内贼。王元帅的话音刚落，这些将军齐齐回应：元帅，末将等当奋勇杀敌，报效朝廷，谨遵元帅之命。好，诸位将军，到时候诸位先师发号施令，各将军各遵号令，不可拥挤喧哗，一定要按先师的吩咐去办，违令者定按军法从事。众位将军抱拳答应。王元帅杨小坊何在？在，与你令箭一支，率领精锐500，随同莫存子老师攻打敌阵名门，入阵以后也往落魂亭而去，会同一支梅、狄红道2支雄兵直取妖道的大寨，不得有得令。宣真子再命包行宫：行宫，我与你令箭一支，也带精锐500，随同海鸥子老师攻入敌阵死门。海鸥子老师带有避讳丹，不怕他那晦气熏蒸，你一定要努力攻打，遇到妖道不可将他放走，切记切记。得令啊！宣真子再命周相凡：相凡，你也带精锐500名，随同玉风生老师攻打商门。此门玉风生老师带有招梁珠，不怕火气熏蒸，务必要努力拼杀，不可有得令啊！宣真子再拿一支令箭交与徐庆：徐庆将军带精锐500名，随同云阳生老师攻打敌阵王门。此门云阳老师也带有温风扇，不怕冷气进逼，得令啊！宣真子又命学寿王能各带精锐500名，随同凌云生、自全生2位老师攻打幽暗两门。
1: 文艺广播，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点钟，各位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正在直播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那当然呢，收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各位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今天星期五的时间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看看周六周日适不适合出去带小朋友玩耍呢。那最近呢，这个说到天气，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台风白海豚了，对不对？继巴威和红霞之后，台风白海豚上线了。那在本周能否给江苏来降降温呢？那最近的高温的确是让大家热得有点啊喘不过气。那在昨天的上午，高温排行榜的前十啊都被苏浙沪的站点霸占了。那江苏的炎热格局啊，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突出了。在昨天，江苏省气象台升级发布了高温的程度，且将会增强为超强台风。那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那在6号之后，那白海豚有可能会向咱们国家的东部海域靠近啊。那到时候这个咱们南京的降温是否可以期待一下缓起？那河道的水位上涨，出现了洪水险情。那不少到访的这个爸爸妈妈和小朋友啊，就发帖说：“哎呀，不仅沙漠能看到下雨，还能看到沙漠发洪水呢。”哈，也有当地的居民说：“说比起对于洪水的恐惧，更多的是对洪水的好奇。说哎呀，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大水。”那根据相关的气象部门预报啊，说在29号的时候，那莫高窟的区域呢持续的降水，窟区呢也是出现了积水。后来呢，景区决定在29号的全天暂停对外开放了。那记者早些时间也注意到，早在28号的时候啊，敦煌市的气象局呢就发布了旅游的气象灾害的风险提示。那而且莫高窟景区啊，针对29号购票的游客也出台了差异化的退票方案啊。如果啊有去到莫高窟的各位朋友啊，也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这样的一则消息。再来关注到一条啊，我们身边的事儿，暑期的科普课堂哎发生在我们身边，眉山街道为辖区内的孩子们请来了恐龙大明星，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眉山街道的卫保站啊，未成年人保护站里啊，可以说是欢声笑语。一场由常州中华恐龙园团队带来的沉浸式科普讲座在这儿精彩上演了，给辖区的青少年送上了一份别开生面的暑期科普大礼。那活动开始呢，科普老师就通过了生动有趣的讲解，带着孩子们开启

0: 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单元啊，在我们的日常学习和玩耍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司空见惯的事儿，都藏着颠覆你固有认知的小秘密。那比如说大自然的生灵、花草树木、我们自己的身体、辽阔天地，还有朝夕相伴的生活用品，他们彼此联系，遵循着一样的自然规律。那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我们的身体，却很少了解自己身体带的奇妙构造。那你知道人体隐藏的一些小秘密吗？
2: 为什么是汪哥？为什么？
1: 首先是入睡之后，你知道你自己的嗅觉会暂时的失灵吗？睡着的时候，我们能听见声响啊，我们会被吵醒。我们能够感受到爸爸妈妈在身边触碰你，但是你却闻不到任何的气味，对不对？即使房间里弥漫着刺鼻的浓烟，也很难依靠嗅觉来唤醒你。这个其实是居家消防需要牢记的小常识。另外，我们每天在外面走路，你知道吗？你的左脚跟右脚的大小其实是不一样的。几乎所有人的右脚都会比左脚稍微的大一点儿，所以说买鞋的时候一定要以偏大的那只脚来买啊，这样你穿起来才会舒适。如果你以偏小的那只脚来买，那你偏大的那只脚就会感觉到比较拥挤了。再来看到我们的眼泪，我们有的时候会伤心难过会流下眼泪啊，特别开心的时候也会喜极而泣。那眼泪其实分为好几种啊，你知道吗？并且难过的时候流泪会更健康哦。首先第一种是日常滋润眼球的基础泪水啊，平时即使我们不是很伤心的时候，每天眨眼啊，湿润眼球的就是我们的基础泪水。第二个是切洋葱之类被刺激而流出的条件反射的泪水。第三种啊，则是我们比较熟知的啊，我们这个常规理解的伤心难过产生的情绪泪水。当然这一类眼泪非常的好，它可以带走身体积攒的负面压力，所以说你适度的哭泣并不会伤身，反而更有益健康。那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有关人体隐藏的小秘密呢？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上来跟我说一说。那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时间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广告过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来跟你讲那些有趣的大问号跟小问号吧。

尤其是前段时间啊，这暴雨的时候，那大家看到这个天空当中的云黑压压的一片，那云朵看起来轻盈蓬松，重量呢却超乎你的想象。那就来说，晴朗的天空当中一朵普通的白色积云，它的整体重量啊就可以达到几百吨。那之所以能够飘在天上，是因为上升空气的浮力稳稳地托举着它。当拖不动的时候，那空气当中的这个小水珠就掉下来，变成了雨。那再来看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离不开的水。那地球上可以直接饮用的淡水，小朋友知道有多少吗？非常非常的稀缺。地球的水资源中有 97% 都是没有办法直接饮用的海水，淡水资源呢仅占到水总量的 3%。那其中呢绝大多数呢又被冻在南北极的冰川之中，所以说节约用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那再来看看我们生活当中的日常小事儿，你知道纸是什么颜色的吗？那小朋友肯定会说是白色的呀，其实并不是，白纸的原本颜色是淡黄色。纸是用什么做的？是用树木打磨出来的这个渣子啊，混合成木浆。那树木打磨制作出来的原生纸其实是泛黄的纸张，那到了工厂会添加漂白剂，纸张才会变得洁白干净。所以说除了节水之外，还要节约树木啊，节约用纸就是保护森林里的花草树木。那平时逛超市啊，小朋友有没有发现近些年来超市都不会提供这种免费的塑料袋了，对不对？因为啊，随意的丢弃塑料袋呢会污染土壤，污染河流，还会缠绕物食，伤害小动物。那塑料袋在自然的环境当中降解需要200多年，所以说能减少使用塑料袋，那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在逛超市的时候尽量自备一个啊编织。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
1: 是。石老师是大摩羯，我是巨蟹。性格可以说是不太一样的。
2: 当时还记得自己有过什么样的思想这个过程吗？
1: 其实最主要的应该是懵懂。且不说自己那会儿有没有主见，首先对于昆曲这样一个表演艺术我压根儿就没有概念。可以说我的母亲是在家里边是什么戏都听。这个戏曲广播里边所播放过的所有曲种她几乎都会哼哼两句。唯独没听过昆曲。在我所在的那个年代，就是九八年左右的时候。那所以劝个门外汉。就我当时虽然自己的可以说嗓音条件不算差，形象条件不算差，然后各方面都还就是比较适合昆曲表演艺术这样一个戏种的，但是确确实实自己小时候还没开窍。对于学习这样一个东西为什么要学，那学好了又能怎么样，学不好了又能怎么样，完完全全没有自己的规划。那直到出了学校以后然后开始逐渐的进入自己单位，开始一个个的戏扎扎实实的传承，然后一出一出的这个大戏不断的在排演，慢慢慢慢开始建立起了昆曲的认知。那熟才能够建立感情嘛。然后熟悉了以后慢慢慢慢才发现了昆曲是这样子一门如此优雅如此典雅的艺术。直到现在应该说是成为我自己血脉中的一部分了。
2: 所以真的就应了那句词儿，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就进了这个门之后才开始慢慢领略到昆曲它的博大精深。
1: 对，必须要推开那扇门，自己身处在那个花园当中，你才能感受到满园的春色。
2: 我们都知道您在舞台上面塑造了很多很多的角色啊，而且这些角色之间它其实有着很大的这个差异。比如说这个瞿秋白
1: 啊，
2: 就很多这个戏迷朋友看到这个戏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有点像施夏明。就甚至一时间都感觉好像和自己以往的那个角色是很难去做一个对应的。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种挑战？
1: 排这个戏也是机缘巧合，也非常荣幸是邀请到了张曼君导演来指导此戏。张导曾经有一句话就是让我也是铭记到现在，说施夏明就是上天派来跟瞿秋白相遇的。我对秋白先生非常的敬仰。对于他的生平，对于他的孱弱病躯之下的这样一个铮铮傲骨是十分的敬仰。

0: 应配，那非常有幸，跟秋白先生的某些外形气质是相吻合的。但是在接到这样一个创作任务的时候，仅仅是外形气质相吻合，远远还不够。那我也是，就是首先是到常州的瞿秋白纪念馆去采风，通过互联网等等渠道去了解更多瞿秋白先生的生平，仔细的去揣摩他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36岁，36个春秋，那但是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就是死似秋叶，就是非常的短暂，但是又非常的，闪烁着光芒的一生。当时还有，就是我有一位朋友，他是一位小学老师，他还专门寄给我，就是电视剧，就是当时是瞿秋白的，就是赵有亮先生演的电视剧叫《秋白之死》的电视剧的那个剧本给我，然后我又进一步的去揣摩其他的表现形式去展现秋白先生，所以方方面面的这些，我包括我自己付出的努力，然后朋友的帮助，然后还有老师对我的引导，导演对我的引导，然后慢慢让我建立起了对于瞿秋白先生这样一个人，不仅仅是外表，更是从灵魂层面的认知。
1: 嗯，就是在舞台之外，在舞台之后，其实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课的。
0: 是的，
1: 也许我们可能听到的就是像您说到一场戏，可能是几千个词儿，或者是上万个字儿，从您的这个声腔当中演绎出来。但其实这一每一个字背后都是有着大量的这个功课。
0: 就比方说像瞿秋白先生，他在我们的

0: 我自己这段表演的时候，我在那一刻我会觉得我热泪盈眶，就是他在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最最就是即将结束之夕，他最想念的是自己家乡的豆腐，他对故乡的眷恋是多么的深情，但是他毅然决然的为了主义，为了理想而愿意放弃生命。
1: 很小很细微的一个小的细节，
0: 是的，
1: 但是能够像您刚才说到，把这样的一个家国情怀放到观众面前，变成我们每一个人眼眶里的这个热泪啊。我们经常会打趣儿，
2: 群富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采林溪流，向山间漂流闲去，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3: 宝宝，来跟妈妈一起数，一、二、三、四、
4: 一、
3: 二、三、四。
5: 妈，台阶到了，我们慢慢数，一、二、三、四，
6: 一、二、三、四。
7: 小时候，你用耐心给我暖暖的爱；长大后，我用耐心给你稳稳的陪伴。
3: 宝宝，妈妈试过了，不烫了。来，张嘴。
5: 喝水，温度刚好，我试过了。
7: 小时候，你为我试每一口饭的温度，现在我为你试每一杯水的冷暖。
8: 宝宝，来，走到爸爸这儿来，不着急，慢慢来。爸，来，手给我，不着急，慢慢来。
7: 哦，小时候，你弯着腰鼓励我迈出第一步，现在我挽着你的手，陪你走好每一步。陪伴是一场温柔的接力，让爱在时间中延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0: 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1: 真热爱不装腔。
1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1: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了施夏明老师，欢迎小明老师做客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欢迎。
0: 谢谢谢谢。得跟昆曲沾边。就是我可能别人来找我来聊，有些合作机会只是让我去出个镜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这种合作对于我就是练就，练就的情节。那么照片这样一种形式就是最好的练就情节的一个具象化的一种实现吧。
1: 对于过去的一种追忆啊，让您对这个摄影，对于这样的一种影像的定格产生了一种兴趣和爱好。
0: 是的。
1: 那有很多的朋友，他比如说我喜欢什么东西，比如说我喜欢摄影，他可能就我也不想做功课，我就买个相机，然后我也不想学什么光影构图。但是您显然不是这样的，您是一个爱做功课的人，对吗？
0: 我不爱做功课。
1: 那为什么看到您的这个照片就感觉这个不光光是一个爱好者的感觉，还是有过钻研有过思考的？
0: 大概我巨蟹座吧，大概就我很喜欢横平竖直的画面。这可能也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严谨。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世界应该是框线的这样子的一种结构的。
1: 嗯。

0: 如果说当中出现了曲线，我会强迫症，我希望要把它捋直。
1: 嗯，
0: 那么在我的摄影的画面的构图当中，大家也很经常会看到这种横平竖直的画面。这其实也是我审美表达的一部分。
1: 嗯，怎么去平衡回头看和向前看这两件事情呢？我们经常会讲说人过的是明天，人过的是未来，那怎么样避免自己好像一直留在过去的时间长河当中？
0: 回头看，我觉得用照片用记忆来回忆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人要活在当下，往前看。
1: 嗯，
0: 过去的一切都是过去发生的，也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的，当下的一切都是已经定型的自己。那么我们不如把眼光放远一些，我们把实际的行动力放在脚下，放在自己手边正在做的事，把未来做得更好。
1: 嗯，刚才谈到这个摄影啊，有没有那么一张照片让您想起来就觉得很满意，或者有很多很多故事的？
0: 这些年陆陆续续拍了很多很多照片。那说到最有感觉的一张，可能是在紫荆大剧院演出，在大幕的侧边，把镜头对向即将上场的善文，我的搭档，他有一个即将上场的一个背影，他是一个古装的背影的扮相，大幕的光线从斜上方洒到就是面前的台毯上面，但是又隔了那样子一个即将上场的那个大幕，这样子的一个光线会让人觉得戏曲工作者很孤独，就孤孤零零的一个非常渺小的身影，在大幕的聚光灯的这样一个光线角度之下，虽然很孤独，但是内心又非常的去坚信自己现在经历的孤独是为了能够给更多的观众美好。
1: 嗯，就是如此闪烁的灯光，如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这是一段王蓝英和费兴生在西剧双推磨当中的这段经典的对唱。那么时间到了14:24，接下来抓紧时间安排听众点播的唱段。刚才有一位朋友呢想点播一段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中的这段是把反动派一扫光，我们一起来听。

0: 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梅雨季呢，终于过去了。这一天呢，可以说是一热起来，是不是就想找个这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呢，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情交一啊，六天五晚。啊，这个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到这个重庆啊，就摇头，这个火炉太热了吧？其实咱们去的是武隆，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天的平均气温呢，在20度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的效果非常的佳。那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也是中国南方的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呢，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然说是山城，全城的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安排上。价格呢更是惊喜，暑期去哪儿都贵，但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5号这一团呢，由咱们江苏文艺广播的明星主播王鹏亲自带队。熟悉王鹏的都知道，那嘴皮子可以说幽默感啊，大家就放心，有王鹏一路陪着，就是走到哪儿包袱就抖到哪儿，说学逗唱张口就来，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一路欢歌笑语，保您笑得合不拢嘴。所以想和王鹏一起欢乐游舞龙的朋友，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期咱们舞龙不见不散。

0: 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2: 和时代贴合的情感共鸣，它既有着一唱三叹的古韵温婉，也不乏和时代节奏合拍的高亢憧憬。这种将个人审美和社会审美完美协调的能力，使得陈小琪笔下流淌出的旋律不再是转瞬即逝的流行快餐，而是能够穿越时光，沉淀为一代人集体记忆的经典之声。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周五的音乐人物，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陈小琪历年创作当中的一些精品力作。来吧，让我们走进陈小琪的音乐，走进这位广东岭南音乐人的音乐人生。
3: 每周一位音乐编棚，带着你的旋律跟我来。
0: 每周一期娓娓讲述歌声里的岁月变迁，
3: 经历有所不同，
0: 情感各自精彩，
3: 来的都是客，
0: 回味自然来。
3: 音乐人物

0: 音乐情怀，
1: 音乐人物，音乐情怀，走进陈小琪。当然绕不过去，首先让我们来听到的是陈小琪和李海英共同创作的《我不想说》。这部插曲，这首插曲作为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广为人知。20世纪，那还是80年代末，陈小琪和李海英受邀为一部音乐故事片创作插曲。两个人经过长达9个月的构思磨合，反复修改了7、8稿才完成。歌曲的原名叫《我很想说》。不过李海英认为说啊，人在心中淤积了太多不被人理解的事情时，或许更愿意保持沉默，于是将歌名定为《我不想说》。遗憾的是，歌曲定稿之后，因为音乐故事片剧本修改了，而并没有采用这首歌。但是偶然间呢，被电视剧《外来妹》的导演陈浩听到了。导演认为说，这首歌和电视剧表现的精神内核非常契合，于是就将它选为了主题曲。杨钰莹的嗓音清甜透亮，没有苦情和嘶吼，反而用这种温柔的甜中和了歌词当中潜在的那种沉重和漂泊感，从而唱出了一种属于年轻人的干净的希望，将外来妹当中心中的憧憬和无奈、自尊和自卑、发愤和消沉的矛盾心理演绎得淋漓尽致。

涛声依旧，这同样是属于蒙宁的，当然也是属于音乐人陈小琪的。他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陈小琪重读古诗时，被江枫渔火对愁眠的诗句意境所触动，他认为说其中蕴含的愁绪值得延展，于是产生了创作一首歌的念头，还将自己年轻时坐船的经历融入歌词，最终写下了旧船票这一经典的意象。陈小琪是先完成了歌词，再花了两三个月反复的打磨谱曲，最初这首歌也不叫这个名字，叫船票，后来在编辑的建议下改为了更具动感的涛声依旧。而歌曲最初的首唱呢，也并非是毛宁，而是一位香港歌手，但是未能推广开来。后来呢，在一次活动当中，他偶然的认识了毛宁，认为他的气质和歌曲啊十分契合，于是毛宁重新演绎。93年，他带着这首歌登上了央视的春晚。那虽然歌曲略带忧伤的风格和春晚的那种热闹氛围看似不符，甚至一度被低调处理，但是演出之后一夜之间红遍了大江南北。自发行以来，涛声依旧久唱不衰，不仅获得了第一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等等重要的奖项，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随着神奇的九寨歌声，我们走进了九寨，同时也走进了半点之后的江苏五音广播午后三点到四点的风从东方来。各位此时此刻也欢迎您继续的关注，在我们今天七月的最后一天，在周五双休日来临之前，我们的音乐特别节目音乐人物的专题当中，让我们走进著名词曲作家，也是我们中国优秀的音乐制作人陈小琪，走进他的音乐人生。我是子君，也欢迎各位挂起耳朵听直播的同时，继续在大蓝鲸烂舞上好歌共享，说说你的音乐心情。陈小琪创作。

的歌曲太多了，几乎首首经典啊，包括《涛声依旧》啊，《我不想说》等等，甚至在不同的舞台上，通过那样的磁带也好 ，CD 也好，流行全国。无论是60后、70后，还是80、90后，在那个时候，90年代的时候，几乎人人都会哼唱几句，而他的那些歌曲也陆续获得殊荣，入选中国改开20年、30年、40年。

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一起来分享陈小琪的作品。接下来是陈小琪和毕晓世合作的那英所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山沟沟》，在1988年正式发行，收录在专辑《翻天覆地》当中。他最初呢，作曲毕晓世是为了歌手范玲玲，我们知道这是另一位西北风时期的经典。具有着经典西北风作品的一位歌手啊，西北风时期的歌手范玲玲为他量身定制的。但是在作曲家古建芬的赏识之下，那英获得了演唱的机会，而正是这首歌曲使得这位英子到达北京之后的第一支原创单曲就成为了他歌手生涯的真正起点，从此让他逐渐的脱离了对其他歌手的模仿阶段，确立起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也作为那英从模仿苏芮等等港台歌手迈向真正原创歌手的转折点，是他个人音乐生涯当中的里程碑，更是承载了整个中国流行音乐从八代模仿走向原创觉醒的时代机遇。他让一个来自于沈阳在山沟沟里摸爬滚打的东北姑娘第一次以自己真挚的声音站在了公众面前。

0: 交心愿人，就他可能做的也是一些很基础的工作，靠他谋生赚取很微薄的收入，但是，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一份职业。但是至于这个他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音乐人其实蛮不容易的。
1: 不容易的点在哪儿？
0: 这碗饭不好吃啊，这碗饭。
1: 你可以具体说说吗？
0: 就是您学这些东西，你需要花很多的心思、时间、精力，但是你想把它变现，很难。我都觉得我是个极为幸运的人了，就是能靠着音乐能带来一些收入，并且还能继续再做音乐，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不断的投入，不断投入精力，花时间，然后甚至是没有回报的，就靠一口仙气吊着自己，但是你干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爽，它能给你提供很大的情绪价值，所以现在我觉得，你说音乐什么东西最贵？我觉得当今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但有的情绪价值买不到。情绪价值是最贵的东西。
1: 就让人说 AR 时代可能日后很多东西都是触手可得的，
0: 对，
1: 包括所谓的知识，你通过 AR 搜索能迅速的给你很多的内容，但是就像您讲的情绪价值，
0: 对，
1: 包括美商对生活生命的感知，
0: 对，
1: 这个可能就是 AR 所给予不了的了。所以未来可能学音乐学艺术的反而是更有可为的，
0: 对，还是有希望的，大家坚持下去。
1: 但是在坚持等到那一天到来之前，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动力的。
0: 对，
1: 那么一方面您说了是一口仙气吊着，这是您自己因为太热爱这个音乐了，
0: 对，
1: 您自己有满满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当然也要去兼顾生活，
0: 对，兼顾生活。
1: 所以您的家人，您做音乐之后他们对您做这份工作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是特别支持呢，还是也会有不一样的声音？
0: 很支持。我当然就讲我的父母，我父母一直很支持，从小我做这个其实他们也捏把汗，你知道，但是呢从小是因为他们听很多歌，我也听，渐渐也就对音乐产生了兴趣。等我长大以后，我听的歌我爸妈也会去听，然后我演出也会带着我爸去，就是带我妈一块儿，然后我觉得他们是我最大的这个后盾，他们觉得这是个好东西。
1: 就人家说学音乐的孩子都不会坏，
0: 对，
1: 就是而且就是之前我有跟一个嘉宾聊到这块，就是学音乐的孩子就是包括学艺术的孩子，你会很少发现他们有特别负面的时刻，他总能有一个出口，能够把这些负面的情绪给排解掉。
0: 就我是觉得这些音乐，就我喜欢这些歌，如数家珍的东西，它能给我带来希望。有的时候就是我又听到这个歌，我就觉得啊还挺美好的，我还是能听到这些歌，人间的这些瑰宝，大家还是能享受这些东西，而且我还有希望是不是以后也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我能继续在这个行业去做一下。
1: 我觉得您也是特别幸福的。
0: 对，我幸福。
1: 对，不管是您整体的经历，包括您家人对您的支持，
0: 对，
1: 都是一个特别幸福的状态。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会做一些南京本土文化的一些创作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回到孝陵卫》，另外还有《南京城》《家在浦口汪鸡蛋》，就是南京人都会吃过那个豁肚子汪鸡蛋，对吧？是什么样的原因？是因为您就是生活在南京的原因。
2: 人才飞扬，
1: 谢谢换个赛道追梦，说好听。

0: 谢谢风轻云淡的点赞。
1: 谢谢。
0: 这是我们南京本土原创音乐人曹迪老师最近刚写的一首歌，叫《给姥姥唱歌》。是什么样的契机会创作这首歌？刚刚有说到是为朋友写的。
1: 哎，对，是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讲了他跟他姥姥的故事。
0: 嗯，
1: 他说他姥姥是他对他最好的人，讲了一些他姥姥就是之前在童年阶段给他的一些关怀、支持、鼓励。然后讲的时候就比较动情嘛。
0: 嗯。
1: 然后我就比较带入。
0: 哇，你看里面的歌词。

0: 子哈，如果我们是同龄人，好想跟您谈场恋爱。冰镇的西瓜，洗衣粉味的床单，
1: 连眼泪都是甜的。
0: 对，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啊。那冰镇的西瓜，包括那些床单，还有不管是奶奶还是姥姥，夏天给我们扇那个
1: 对，
0: 蒲扇，
1: 是的。
0: 哈。
1: 虽然是写给姥姥，但是其实我是想表达，就是写给那些支持我们的朋友啊、长辈，其实他可以带入这个角色。
0: 歌词也都是您自己写的。
1: 对，是的。
0: 好，那么我想再说，作为一名原创音乐人，一般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会有很多的灵感？比如说，像刚刚您说的这首歌，是因为跟朋友聊天嘛，
1: 对，
0: 听到了朋友的故事。那么，在您的创作当中，是不是很多的灵感都来源于周遭的一些故事，或者自己的一些经历？
1: 对，就来源于生活。或者你看书的时候，或者是看电视，或者突然想到，就要把灵感记下来，记到便签里。当然，很多时候也就它就。沉在那个地方，有的时候你突然某一天砰的一下，哎，有一个旋律跟它能契合上，或者你又想起，哎，我好像写过一句那个话，好像挺厉害的，挺有道理的，你再把它翻出来，可能就能延伸出一首歌。
0: 最奇妙的一个创作场景是在哪？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人问过一些创作人，可能有人在洗手间就写歌词，或者在飞。

0: 好，
1: 有希望，是的，哇，特别是在唱歌或者是说在弹琴的那一瞬间。之前也有朋友讲说，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好，或者让我们身体更健康？其实唱歌也是一种特别棒的方式，因为当人在唱歌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分泌那种。也谢谢草地老师今天在我们的上半段节目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和我们南京本土原创音乐人草地老师来聊他的音乐道路、音乐梦想。当然，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打出来，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们的原创音乐人一些鼓励和支持哈。
0: 谢谢。
1: 那么曹老师呢，在后半段我们也会跟曹老师讲到，比如说曹老师也有一些特别的创作，除了刚才讲到的为南京写的一些歌之外，还有为一些值得尊敬的有分量的人和事写过一些歌曲，比如说曾经曹老师为张桂梅老师有写过一首歌，半点之后呢也会来听一听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哈。当然作为一名丈夫，一个音乐人，一个父亲，那么也是一个职业的音乐人，那么曹老师其实可能也会想到未来你的孩子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我不知道如果你的孩子想要去走音乐这条道路的话，作为您一个过来人的角度，又是他的父亲的角度，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包括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很多人可能也有音乐梦想，对吧？我们都也会很喜欢音乐的那个细胞所在。那如果想走这条路的话，您会给什么样的一些您曾经踩过的坑给大家避坑等等哈。我们都留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希望大家继续锁定，一会儿见。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撑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生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刚才呢我们前半段就为大家介绍过了，我们的曹迪老师是独立音乐人，南京邮电大学理工毕业的一个理工科的男生。
6: 对，
3: 因为您学了吉他，您可能才是真正的发现，哦，原来自己最最最最喜欢的是在音乐这个，
7: 更擅长的是这个。
3: 那其实也蛮厉害的，就是像我是学文科的嘛，所以我并不太擅长理工科这个领域，但是您是学理工科的，那您在创作当中其实是需要特别感性的思维，那理工科又需要特别理性的一个思维，这两种是会经常打架吗？还是也会有些帮助？
7: 其实就从我的学业来看，我当时选理工科是因为
3: 好就业是吗？
7: 不是好就业，就是我高中时候选的就是理化嘛，因为我的很多好朋友他们都是上理化了，然后我觉得我想跟他们一块儿，也不是很理性，但是学了理工科以后，你具备了理工科思维，我觉得

0: 节奏呢，你试试看，你别老用一个节奏啊，得有点变化。他自己哎，他这个慢慢的意识也就培养起来了。
1: 嗯，所以其实是不是也跟你做过这个音乐老师有关？
0: 对，
1: 嗯，
0: 就是我带过小朋友去教他们尤克里里，
1: 嗯嗯，
0: 然后教他们一些唱歌的一些技巧。
1: 嗯，那么音乐老师那种状态是你更享受的，还是你完全在舞台上表演是更享受的？
0: 其实都挺享受的。其实我当音乐老师，其实大部分时候我感觉我像一个演讲者，就带小孩嗨起来这样。就那些学生家长，其实他们来听我上课，其实完了以后，他们的感触都应该都蛮好的，因为我并没把它当成一节课，可能一个课时。我每次其实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能去跟学员甚至小朋友去面对，并且传达一些我的价值观。我认为，还是比较正确的一些东西。
1: 嗯嗯，这特别棒的一个点。
0: 就你让你，比如相当于我今天来这个节目，我也觉得特别荣幸，因为它是一个我能向大家很多人传达我的想法、我的价值观、我的一些心声的一个途径，我觉得特别难得。
1: 嗯，说到这点，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的曹迪老师也曾经为一些值得尊敬的、有分量的人和事创作过歌曲，比如说张桂梅老师。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想法呢？
0: 当时其实我有段时间我在想我的人生理想啊，我想我做音乐人，我得给自己定一个目标，然后我就想到啊，家驹写过。黄家驹写过《光辉岁月》，
1: 嗯，
0: 写过《阿玛尼》，我想，哎呀，我一生中如果能写出一首这样的歌，我也值得了。然后有一次正好就看到了张桂梅老师的事迹嘛，我觉得这个人，就他有很多事迹，可能大家看到可能也经过一些美化，但是我也看到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就我会想到这个人他承受了很多，可能不该承受的东西，巨大的压力，然后我觉得他很摇滚。他是个我值得敬佩的人，并不是一个所谓高大全的人哦，遥遥在上，我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觉得
1: 他是立体的人，
0: 很立体，某些方面跟我产生了共鸣。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写首歌，我就想跟他，对吧？有一种互动。
1: 嗯，通过音乐。
0: 对，通过音乐。
1: 那能不能今天也在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听听这首歌？
0: 行，这首歌其实是个女声调，但是我尽量唱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登上光影留声机。夏天到了，今天想和大家来听一组夏天的电影。夏天的电影有非常多的切角。

周迅的电影台词啊，就是无可比拟，一下子能把人带到那个电影作品里面啊。这是今天想聊的。

台湾青春电影的第一部啊，拿出了和周迅对标的桂纶镁啊，都是他们的早期作品《蓝色大门》。电影结尾，桂纶镁在夏天黄昏的泳池旁边独白，有这么一段话：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这段话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的注脚。而电影选的片尾曲，也是被称为华语乐坛有着少女之声的陈绮贞，她唱的这首《小步舞曲》，就像是夏天午后的一阵微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成长的迷茫。所以这歌后来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记忆的 BGM， 只要夏天来临，就会有人想起那扇蓝色的门。说到《蓝色大门》这部电影，除了这种华语的经典音乐，其实还有一首配乐非常的经典啊，就是桂纶镁扮演的孟克柔，她骑着自行车在台北的街头穿梭的那个场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独立乐团，叫做

主要是起一个宣传作用，没有多少认真的音乐创作。但其实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台湾青春电影，它的电影配乐完全是当作一首认真的音乐作品在创作。而且电影配乐不仅是这种有着唱词的华语音乐，还有一些经典配乐也找来了大师。比方说这部电影当中还有一首经典的配乐叫1945，用了钢琴一般的旋律来撰写情诗。这个电影的配乐反复出现在电影当中吟诵情诗的那些片段，所以它成为了承载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的一种载体。因为电影当中有非常多写情书的场景回忆，而那些信件就是在夏天的海风当中一封封的被念出来的，所以这首钢琴配乐1945就和那部08年的电影重合在一起。既是1945年的夏天，也是2008年的夏天，是夏天的重叠，是时空的重叠。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配乐，你应该在非常多综艺节目，比方说《非诚勿扰》里面，还有一些抖音的经典热门背景乐当中有听到过它。

伴着这首夏日海风情书 BGM 的经典电影配乐，我们来听另外一首也是属于夏日经典青春电影的主题曲，而且它也重新定义了台湾青春片啊，来自于2011年的那些年，也是歌手胡夏的代表作。胡夏用他的清澈嗓音啊，唱出了关于夏天、关于教室、关于暗恋的共同记忆。毕业那天的大雨，是整个夏天最难忘的告别。

0: 星 APP 在线收听。
1: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2: 感谢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和大家听的是夏天电影的配乐。那夏天电影的配乐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清凉的幻觉，用旋律制造出一种在空调房里面听海，或者在深夜听蝉鸣，反正就是让音乐带你去一个更舒服的夏天。

浪花一朵朵，这也算是一首记忆当中的金曲了吧。没想到它是海外金曲，海外的华语金曲啊，这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电影《夏日摸摸茶》的主题曲。电影就在马来西亚的热带海岛拍摄，阳光、沙滩、椰子树构成了夏天天堂。任贤齐、阿牛还有光良唱着我要你陪着我看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我发现这首歌的歌词很难念出来，只能唱出来啊。歌曲洋溢着可爱的情绪啊，也马上把人带入到电影当中，夏天的海边沙滩。任贤齐也是那部电影的主演，男主演，而女主演是郑秀文，她也唱了一首很有夏天情绪的作品，快乐不快乐。

接下来的这首歌把我们带到欧洲的夏天啊，来自于电影 Call Me By Your Name，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部电影还有这部电影的歌曲已经成了意大利夏天的代言，来自于 Sylvain Stephen 为电影创作并演唱的 Mystery of Love。 这个电影的歌曲也入围了那年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有轻柔的吉他，梦幻的合成器，再加上 Sylvain Stephen 他标志性的嗓音，这种脆弱的嗓音就像是夏天午后的一场白日梦，又模糊又真实。他让人想起的是电影当中 Elio 和 Oliver 在草地上亲吻时，这首歌就慢慢的响起，好像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落在我们眼前一样。而 Sylvain Stephens 为这部电影还创作了一首片尾曲，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音乐人给电影创作的都是这种双声曲，就是一面热烈一面感伤。那 Mystery of Love 是热烈的那一面，而感伤的成为了电影的片尾曲，它出现在电影结尾时的火炉旁边的那个长镜头， Elio 盯着壁炉，泪水无声滑落，这首歌慢慢的响起，它就像是夏天最后的余温，缓慢的残忍的消散。如果说 Mystery of Love 是夏天的开始，那么这一首就是夏天的结束。

般的紧迫感。那些年里的大雨毕业，蓝色大门里泳池边的独白，还有16个夏天里循环往复的告别。夏天也是青春最后的狂欢，是青春最早的葬礼。所以今天把夏天和青春和大家一起聊，是因为他们都是一次性用品，用过就没有了。但是电影和音乐可以再生，也许我们还可以在很多年之后继续去回味。

0: 夏天会过去，但青春不会，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永远住在我们的记忆里。就像温岚唱过《夏天的风》一样，清清楚楚地说我记得。
1: 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5: 北京时间20: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6: 广东发过来的荔枝，我们仨吃不完，你们先忙。
7: 你跟谢总现在有合作啊？
8: 他是外卖，咱们是快递，竞争还差不多，怎么可能有合作？
7: 哎，对了，我听说你们最近这儿走了不少人啊，能扛得住吗？
8: 还行，我也一直想办法在招人。最近外卖很火，给的也多，不太好弄。
7: 你们要是忙不过来啊，可以把那个片区啊划给别人。
8: 什么意思？你是来抢活的？
7: 你们不是忙不过来吗？我是想办法给你们分担一下，毕竟咱们都是一个公司的。
8: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部的意思？
7: 我是想啊，咱们俩先商量一个方案出来，然后我再向总部汇报。
8: 要不这样商量，我们干得过来，不需要别人帮忙。
7: 这不说气话吗？哎，以前多少人啊？你们这儿现在你们这儿多少人啊？你要这公司的这个任务啊完不成了，大家都跟着遭殃了。
8: 这就不劳您操心了，我人手是不多，但是也没耽误正事，等业务量真的降下来了，我会向总部求援的。
7: 那就来不及了，现在这个市场竞争啊多激烈。
8: 孙主管，我之前一直敬您是前辈，您说话我也都给面子，现在对我们来说也是生死存亡时刻，您不帮忙也请您不要背后捅刀子。
7: 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倔了。小夏，你也别冲动啊，好好考虑考虑。这个时代啊，变化太快了。你过了个村啊，可就没这个地儿了啊。好好想想啊。
9: 来抢你牌子吧。
8: 嗯，之前仗着资格老，就抢过我单子。现在看我人少，又想来占便宜，这面子我给不了。
9: 所以你就硬撑着，哪怕自己干不完，也不分给别人干。
8: 我会想办法招人的。
9: 怎么招？跟我们抢，你抢得过吗？
8: 我是抢不过。那你说我能？

0: 啊，
1: 行，先走了，师傅，
0: 走吧，
2: 师傅先走了，
0: 好，
2: 再见，辛苦了，师傅，
0: 回去吧，晚上不许打牌了啊，
2: 好。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
3: 各位，我就长话短说了。周老爷子呢，前两天查出来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今天召集大家来呢，就是告诉大家一声，大家心里有个准备。
4: 确诊了吗？
5: 这个病不太好治吧？
6: 反正这病吧，一开始的时候这身边的人啊就不认得了，最严重的时候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认得了，所以说我们心里都要有一个准备。
4: 那我们他都不认识，
3: 所以说得引起重视，万一哪天老爷子犯了病了，咱们大家伙都得镇定啊，得顺着他说，不能让他觉出什么不一样来。
5: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正常情况，什么时候是发病情况呀。这样，我有个朋友在医院，问问去，找个病人观察观察，知道当那这个病到底是什么样子，咱也知道该怎么办。
7: 得多了解清楚，对吧？
4: 是像老爷子这种病，他平常吃喝拉撒能自理吗？
3: 目前还可以，但往后就不好说了。
5: 对，
4: 你得专门找个人成天跟着他，是不是？那不能让他走丢了呀。
7: 成天跟着
4: 啊？
8: 你难道想一辈子租房子住吗？
9: 租房怎么了？租房就不能过了吗？
8: 是。朱海阔，你走，你走，再不要回来找我。
1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喝了，任小慧想的也没错，有个房心里踏实。
11: 我家也有房，我爸妈踏实吗？
10: 那不一样。
11: 怎么不一样？我觉得结婚证、车子、房子、孩子，这些貌似都是婚姻的纽带啊，能够让两个人的感情更坚实更稳固，可是真正坚不可摧的婚姻，它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两个人有感情就够了。凡是需要外物来维系感情的，那都说明他不牢靠，迟早会出问题。我爸妈就是前车之鉴。 要我说啊，你还是不够喜欢小慧。你要是真喜欢小慧，别说房子了，要你命你都给。
10: 迟早我就别那么瞎说。
11: 哎，我打个比方啊，小慧生病了，她要肾，你给不给她？
9: 那当然，
11: 那还是的，
9: 要你肾你给，要房子不给，你脑子进水了。
4: 你脑子，
11: 这我能理

0: 姐啊，给肾，这是海阔的情谊，说明他心里有的。我房子呢，让女方
1: 一个不是，
2: 这是血淋淋的教训。
3: 不一样，我们是发小，一个院的。
1: 邻居又怎么了？亲兄弟，为了一点家产争得头破血流的事儿还少吗？你再看看那些已经成功了的大公司，创业元老有几个能守着家的？
2: 幼稚。

0: 你吃饭去。哦。这家餐厅的主厨啊，是你爸的徒弟，老板高薪挖过来的，你尝尝是不是那个味儿？不错。回头给你张卡，带旺和他们过来吃。
1: 来，
0: 你爸最近怎么样？
1: 平时你俩不打电话吗？
0: 很久没联系了，我俩都忙嘛。偶尔给你爷爷打电话问问情况，他也总是报喜不报忧。
1: 本来就没有什么忧嘛。
0: 你也是的，每次问你，都说还行，跟没说一样。
1: 确实是没有什么事儿，否则肯定跟你说。你呢？后悔吗？
0: 我的问题，我自己心里有答案。你的问题，也请你想清楚。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我和你爸，都无权为你做选择。

0: 怎么知道他跟这个小慧能不能分？
1: 哎呀，不至于啊。
0: 你怎么知道？
1: 小慧多爱他呀，就几天没回微信，哭得眼睛都肿了，抛着我陪他去找海阔他妈，可卑微了。
0: 哎，这事儿要换作是你，你会怎么样？
1: 你说房子？
0: 你想要个什么样的房子？
1: 我的理想不是房，是房车，那种可以拖着到处走的。等我赚够了钱，我就开着房车五湖四海去旅游，走到哪儿棚子一支，炉子一架，小串一撸，小啤酒一开，齐了。
0: 最想去哪儿？
1: 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起旅行的人。

0: 果公司上市，你财富自由，你打算怎么过日子？
1: 跟心爱的人一起去旅行。
0: 那是我的梦想，你自己呢？
1: 梦想是可以重合的呀。我要是去旅行，我就开着帆船，顺着运河出境，沿着海岸线一路航行。
0: 那希腊也靠海吧？
1: 对。
0: 他在爱琴海边上拍组婚纱照，肯定可漂亮。
1: 婚纱照。

他可能是有他年轻的影子，他现在是这个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了，我得好好向他们学习。哎，那么在这样一个工作生活演戏慰问部队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我除了每年下部队完成我的演出场次以外，同时也接受我们团派给我的秉承军区首长的旨意，这个要到基层部队去辅导基层文化生活和连队的演唱组。这样的话呢，就对这个部队呢这个更加熟悉了，也看到了陈毅当年的指挥作战的指挥所，当年发生战争的这些战场的旧址，这些日积月累对我心里头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就像毛主席说的，这是一支有文化的部队，对吧？因为毛主席说，如果一支部队没有文化，那将是一支愚蠢的军队。恰恰我们南京军区在全军那是最有文化的部队，那我们现在南京也叫什么文学之都嘛，对吧？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军区所在的这个城市

0: 我们演员要塑造人物，有句话就是化我为他。何况这么一位开国元勋，这么一位令人高山仰止的诗人元帅，一位儒将，主席说他是上马能打仗，下马能作诗，说他是这个元帅诗人。
1: 嗯，
0: 总理说诗人元帅嘛，哎，因为诗人里头只有他是元帅，
1: 是
0: 元帅里头只有他会作诗。我说这样一个儒将，哎呦，对我来讲真是像一座高山。
1: 嗯，所以在拜访了那位导演回来之后，您会觉得离这个饰演陈毅元帅的这个梦更近了一步吗？
0: 就感觉到在这个一座山顶，
1: 嗯，
0: 是有一道光
1: 在等着您攀登，
0: 照射到了我。
1: 嗯嗯嗯，
0: 我就循着这束光就开始爬行攀登。
1: 嗯，那段时间学习过程当中什么样的方式是最促进您就是抵达陈毅元帅这个角色的？
0: 就是走出去，
1: 嗯，
0: 到他的指挥部。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宿迁有一个宿北大站，我就在那儿到了他的指挥部，坐在了他的指挥部的那个石凳子上，在那儿浮想联翩，千军万马是吧，在这个地方打了一个大胜仗啊，就是落马湖边啊，这个我一说这个我们江苏人都知道。
1: 嗯，
0: 这个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我到了孟良崮，站到了击毙74师师长张灵甫的这个山洞的边上，我又到了我们泰州，陈毅三进泰州城，这是一段佳话。都知道有黄桥决战的胜利，胜利来自于哪里？除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以及粟裕、陈毅这些指挥员的这种精准的这种高超的指挥艺术，同时还有在大战之前的这种铺垫。这个不要展开讲了，反正就是说陈毅三进泰州城，使驻泰州的20000多人二里在黄桥决战的时候朝天放枪，粟裕指挥的部队的这个黄桥背后就放了一个警卫牌，然后陈毅在下围棋。哎呀，这个黄桥决战呢能够就是这个学不完。
1: 是，我听的也是津津有味，特别是刚才我恍惚之间就感觉好像我面前坐着的就是打双引号的陈毅元帅。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的时候包括您身边的人，您最亲近的爱人啊、家人啊、身边的朋友啊，甚至是您自己，有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合二为一了，或者傻傻分不清了？
0: 别提了这个有时候我们家里头啊，这个我比如我在这儿忙我的，这个我爱人呢有时候会跟我说话。
1: 嗯嗯，
0: 他说有时候我太投入了我会听不见，陈老总
1: 立马就哎，
0: 他一喊我说啥子实体嘛来喽来喽，哎，就是变成了一种生活当中也这样去，他故意的这个这样，因为他叫我这个名字，那喊我老崔，
1: 嗯，
0: 喊我什么，
1: 嗯，
0: 我不搭理他，
1: 嗯，
0: 他说陈老总条件反射，
1: 嗯，
0: 方式仿佛就在剧中，
1: 就是骨子里了已经这个人物角色，
0: 哎，嗯，然后我有时候会说哎，张前同志有啥子知识吗我们也会这样逗，
1: 是，太有乐趣了，
0: 这其实这个对创作是有好处的，
1: 嗯，是
0: 这个人物时刻能够这个跟随着你是吧，就是一旦需要你就能会跳进跳出。
1: 嗯，演员就是需要快速的跳进跳出这样的功力哈。
0: 对对对，嗯，
1: 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儿也是觉得津津有味，跟文飞一样哈。那我们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大蓝鲸还有我们的荔枝新闻客户端正在直播，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电波的另一头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正在收听，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持续关注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半点之后回来呢会继续的跟我们的崔老师来了解他的演艺之路，特别是

0: 与秋山契合，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1: 怀民，怀民，你睡了没？
2: 怀民，张怀民，我是苏东坡。怎么又睡不着？今晚还去散步看月亮呗？
3: 哎，不去了，我准备。

0: 脸伤都没好，发着高烧，这回觉得够呛了。按照他的原话说，这一次啊不得脱就跑不出去了。但是在这种时候，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信念依然是坚定的。放火快烧到陈毅的眉毛了，结果他命大，一声炸雷，瓢泼大雨浇灭了这场山火。警务员扶着他，两个人落汤鸡一样一瘸一拐的到了后山一个山洞里头。这个陈毅说，我这个伤口发炎了，小鬼啊，你帮我挤一下。打开一看，又红又肿，警务员就哭了，说，首长，这个我们没有麻药，这下不了手啊。陈毅说，好办嘛，把腰里那个麻绳解下来。这是啥子？小鬼你看，说那什么东西啊，没得麻药，没有麻绳嘛，把我捆起，就绑在那个石头上，然后就给他挤，一声不吭，满头大汗，咬牙坚持挤出这个脓血碎骨弹片，最后从兜里掏出了一盒虎头牌万金油，抹上去稍微好点，但是说，小鬼啊，眼毛就接点雨水眼那个墨盒，然后说，这个我要给猴子留几句话。战士含着眼泪，就淹没递在他跟前，没纸啊。陈毅就把衣服脱了，贴身的那衬衣铺在那个石头上，就写下了这首《梅岭三章》。短头金子意如何？创业艰难，备战多，此去全台早就补，旌旗四万斩阎罗，难怪封爷曾思念刺头徐翔关门旋，后思诸君多努力和您的利剑。
1: 嗯，
0: 同时陈立导演，这个我非常感谢他，胆子特别大，因为我从来没演过陈毅，
1: 嗯，
0: 他居然就让我演这么重的戏，
1: 嗯，
0: 而且这个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 是对您的信任。
0: 哎，
1: 我们今天也要特别感谢，非常感谢崔老师可以来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讲了那么多您跟陈毅，包括跟角色的缘分，还有一路您的经历，真的是听得津津有味，就是没有办法去想要打断您，但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原因，包括崔老师后来其实还打破了特型演员的标签，演了其他很多的角色，我是想说在今天结尾跟您发出二次邀请，邀请您再来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继续讲您接下来的演艺人生。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先跟大家说再见。
0: 好的，再见，
1: 谢谢崔老师，我们下期见。
2: 谢谢谢谢。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鲁智深一说自己是专吃狗肉的和尚，把卖酒的主人给吓了一跳。这主人心想，这是什么和尚，怎么还专吃狗肉啊？哎，师傅，我听说你们出家人都不杀生，您怎么专吃狗肉啊？
2: 嘿嘿，洒家是行脚僧，云游天下，哪有那么多的素斋素饭呢？啊，就得赶上什么吃什么，所以不管什么肉都吃。你这有狗肉，也是我爱吃的，快快拿来酒酒。
1: 哎，好不你了。这主人心想，哪行里边啊都有真假，有苦练的，有蒙事的，这和尚啊就属于那蒙事的，哪有嘴里边念佛还吃狗肉的，这位说不定是干什么的呢。反正啊，开饭馆不怕大肚子汗，他买我就卖，只要不是五台山的和尚就行。掌柜的到了后院，把在锅里边糊的那狗肉啊捡出来一块嫩的，切了一盘端上来了。什么？给您。鲁智深一看，这是给谁的？
3: 哎，给您了。
2: 呵呵，这点够干什么的啊？你怕洒家没钱吗？鲁智深一伸手掏出来三两银子，啪往桌子上一放，看见没有，这些钱足够给你的酒饭钱的了啊！去把那狗肉给我拿下来啊！
1: 哎，是是吗？这钱不钱的这倒不在话下，跟您说呀，我呀是怕您吃不了那么些。
2: 鲁智深喊完这一嗓子之后，

觉得这兴趣未尽，啪，把上衣脱了，怀里边揣着狗腿，呱唧掉地下了。他伸手把这狗腿捡起来，把包的那纸往下一抖喽，吹了吹粘在上面的土，哼，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他拿这狗腿当单刀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在这亭子里边，他耍起狗腿来了。这亭子里能有多大地方？他这刀烫子也耍不开呀。他耍着耍着，来了个缠头过脑，左胳膊往外一亮身。俗话说呀，单刀看手，双刀看走嘛。这一亮身主要是看这手了。可前边呢，正好是亭子这柱子挡他这胳膊亮不出去。这门还开着，现在回来怎么就关了呢？天又没黑，关门干什么？嗯，开门，开门，开门。他喊了三声没人搭茬，搂着身用这拳头照这门，蹦蹦蹦蹦，像擂鼓一样就砸起来了。开门来！这拳头大如砂锅，硬如钢铁，砸的门上连那院墙都跟着直呼扇。这两位在里边害怕了。哎，我说师兄，你说他能不能把门给砸开？砸开？悬了，这门多厚啊！他能给砸开吗？我说这墙他能给震塌了？你寻思那是纸糊的呢，那么容易把墙给震塌了？你让他在外边折腾吧，我告诉你，折腾累了，他那劲儿就行了。对，搂着身在外边砸了半天门没开，也就是这个大后山门。

0: 这盒一看，赶紧往旁边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不吃，我不吃，
1: 不吃我也要让你吃，让你尝尝香不香。
0: 这盒站起来往旁边就跑，撸着身子举着狗肉在后边就撵。旁边有盒劝撸着身呢，谁劝他，他往谁嘴里塞狗肉。搁着整个禅堂里边，让他拿着一条狗腿给搅得乱了套了。这些和尚们都起来了，气得咕咕的全跑了。先出去的和尚就找监寺告状去了，一说鲁智深拿着狗腿搅闹禅堂亵渎净地，这监寺可真火了。监寺心想，就这么一个野驴，我们就管不了他吗？啊，多叫些人，多叫人，今天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呵，这回一召唤凑了100多，快到200了，人多胆子壮啊，拿着棍子棒子斜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就奔禅堂就来了，吆吆喝喝，吵吵嚷嚷，他太不像话。这智深，你快出来啊，他了得你了，你简直无法无天了。鲁智深在禅堂里边一看，外边来了这么多人，就知道是冲着自个儿来的。哈哈，这一回要打群架吗？

0: 怎么插着门，里边还有人哭啊？
1: 开门，开门，开门来逛。
0: 鲁智深急了，心想再不开门我给你踹开，里边出什么事了啊？怎么的，他一瞅这屋子里边摆着一桌酒席，呵，瞧那样子菜还没人弄，找便宜呀，要买一张福寿图，准备给他们那大寨主啊过生日用。这便宜呢有画好了的那福寿图，不过没在那画摊上，在那店房里呢。他呢让那二寨主啊给他看着画摊，他回店房里给他拿画去。该我倒霉呀，偏在这个时候我让我家那老院工啊上这画摊上去请姑老爷到家来吃饭。这个老院工啊他也上了年纪了，颠三倒四的，再加上呢他也不认识便宜，倒在那儿把这二寨主给我请家来了。我一看不对呀，我就向他解释，这下子这二寨主可就不依不饶了。他说我这是耍笑他了，非要给我入赘做女婿不可。我知道他到我家来呀、啊，是看见我那女儿有几分姿色了，他想借这茬顺水推舟。可我这一拳头砸桌子上，噼里啪啦桌子上盛菜的碟子给真跌四五个去，把老头吓傻了。

0: 要那样的话，你可把我坑了。不管怎么说，我得给他提个醒。老头一推门进来了，他进屋之后就觉得这呼噜声真的他的耳膜之颤，呵，好呼噜。老头走到床前，撩开帐子，师傅，师傅，醒醒您呐，醒醒。老头一看光叫着就叫不醒了，他用手一推，师傅，师傅，您醒醒。什么你坏了，怎么了？刘太公把这事情变化怎么一说，鲁智深一听乐了，
1: 嘿嘿，这样不更好吗？啊，我不在这儿说姻缘了，我上那山上去跟他说，我告诉你，你这么办这么办，然后这么办去。
0: 哎，好。老头又回来了，寨主啊，小女啊倒是愿意跟您上山，只是啊，也得避三光啊。另外呢，小女她说了，她害羞，怕见生人，她提出来呀、啊，在这儿啊直接上轿，到山上呢直接入洞房，别让别人看见她，尤其你的那些弟兄们，她更害怕。你看行不行啊？周通一听。
1: 哈哈哈哈，好，娇娘貌美，不能随意观瞧啊。
0: 哎，就依小姐。老头说那好了，

都给解开了，轿帘啪一掀，一边解着轿帘，他一边还得念喜歌。哎，新娘子，新娘上山有鸿福，要吃有穿不受苦，夫妻恩爱多和睦，明年生个小寨主。鲁智深心想，我他娘的连个辣了骨也生不出来呀，我还给他生个小寨主。喜婆子念着喜歌，把这轿帘可就给掀起来了。新娘子，听说你害羞不愿见人，出了轿门就是你的洞房门，走进去吧，用不用我搀你一把啊？鲁智深心想，你甭搀，我自个儿来吧。他手提戒刀一低头，从轿里边出来两步就进了洞房了，一回身咣啷把门关上了。他往里边这一走啊，就从那轿门进洞房门之间这个空隙显露了一下身躯。喜婆子在旁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怎么我瞅着新娘子好像一面墙似的就晃进去了，好大块啊。哎呀，反正新娘入了洞房了，我的事儿就完了，我呀也快走。喜婆子让人把这轿抬走了，他也走了。这鲁智深呢，进了洞房之后，借着窗户纸透进来的院子里边的灯光，看见旁边有张床挂着销金红罗帐，这帐子讲究，桌案上摆的什么东西已经看不清楚了。他一撩帐子就上了床了，这回连鞋都没脱，借刀往枕头底下一枕，躺那儿了。刚从轿里闷了一道，又跑这帐子里来了。鲁智深有点嫌热了，上衣脱了还热，裤子也脱了，光穿个大裤衩子，穿着鞋躺那儿了，这回凉快了。在这儿可别睡着了，在这儿要睡着了打上呼噜，周通来了非把他吓跑了不可。鲁智深在这儿瞪着眼睛躺在床上等周通。天过三更，周通在前面来了，刚才几位弟兄陪他喝喜酒啊，这酒喝得差不离了，周通现在是急想着入洞房，所以他奔后边来了，有两个喽啰搀着他。周通摇摇晃晃，不算太醉，也就是有这么六七成酒吧。快走到门口这儿了，周通告诉喽啰：“哎，你们回去吧，不用搀着。”哎，寨主，您走。

左右一分，来了个童子拜佛，开，咔，接着双掌往周通的华盖穴同时进击，这叫推门望月。呜，周通撤步歇身，来了个遮风挡雨，开，搂着身就是横扫一腿，这叫拨草熏蛇。周通一纵身，噌，来了个旱地拔葱。他往下一落的功夫，双拳合一照着鲁智深，来了个霹雳盖顶。哎，鲁智深呢，胳膊搭十字往上一架，来了个举火烧天。嘿，周通赶紧往后一撤拳，他双臂展开，刚想来个大鹏展翅，这翅儿还没等展开的时候，没提防鲁智深突然往里边一进步，给周通来了个窝里发炮。哎，哇，泡上了，正打的周通的前胸，这一拳打得比前一拳还重还猛，更具有穿透力。周通挨上这拳之后啊，这脚底下根本都没有蹬蹬蹬蹬蹬蹬蹬，没动静。怎么回事？他就觉得身不由己，悬空而起，整个身子带着风往后退。啊呜，咔嚓哗啦，哎呦，噼里啪啦，怎么这么多动静？这头一下咔嚓，这窗户呀给撞开了，整个的窗户铃子都给撞散了。哗啦呢，这窗户底下是个茶几，那上面有茶壶茶碗，让周通都给碰掉地下了。接着哎呦呢，这哎呦可不是周通喊，前边啊来了个给周通啊送何进酒的。什么叫何进酒啊？就是两口子入洞房时候喝那酒。这酒啊应该是那喜婆子给安排，可那喜婆子呢看见新娘子入洞房那大身板，吓得把他这事儿给忘了，跑后边去了。琢磨半天没想透是怎么回事，说这新娘子怎么这么大身板呢？过一会儿心情平静了，他想起这事儿来了。哎呦，这何进酒还没给摆上呢，人家小两口洞房里边还得喝呢。他赶紧到前边告诉喽啰，说你往洞房里边给送吧，这时候天大黑了，他不敢送了。有个喽啰一听，那送就送吧，端着一托盘，里边是四个菜，一壶酒，俩杯，两双筷子，他端着奔后边来了。这喽啰端着托盘刚走到窗户根底下，那周通正好从那窗户里边撞出来，啊，噗咔嚓，窗户一响，这喽啰一看黑乎乎的出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吓得他坐井藏头，一蹲身子，周通一屁股正坐他脑袋上。这一哎呦啊，是这喽啰叫唤，哎呦，稀里哗啦，托盘里东西全洒了。周通啊就地一咕噜，他站起来了，冲着屋子里边大喊，秃驴你出来，倒不如落草，所以就在这儿当了大寨主了。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跟提侠相遇，提侠您怎么出了家了？鲁智深把自个儿的经过说了一遍，一直说到在桃花庄躲在绣房里边要说姻缘，最后抬到了桃花山。李忠听完之后说，那没别的了，这都是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弟兄，先认识认识吧，来来来来来。他把周通叫过来了，给鲁智深见礼。周通给鲁智深这一见礼呀，面有愧色。为什么？周通觉得自个儿这事儿办得不怎么地，当着熟人的面更觉得这脸上过不去了，所以他给鲁智深见完礼之后呢，一个劲儿之解释，那意思就是说呀，我呢并不是非抢这亲不可，主要是怪那个请人的，他给请错了，他这一请错了呢，我这脸上也就下不来了，所以呢我就就坡上驴，所以就抢亲了。鲁智深一听心里都明白，鲁智深就说了，哎，我说贤弟，这么地吧，只要你

0: 你把这个事儿拉倒了啊，刘太公他女儿你不再娶了，那就算对得住我了，怎么样？
1: 周通一听满脸通红，
2: 哎，老大哥，有您这句话您放心，从今往后小弟我连桃花庄我都不去了。
0: 鲁智深说，是这么说吗？啊，那好，明天我让刘太公把你的这定亲的礼钱给你送回来，好让人家女儿该嫁谁嫁谁，知道吗？人家那是有夫之妇啊，你看怎么样？
2: 好嘞，就听您的。
1: 当天晚上鲁智深就在这山上住下了。到了第二天，鲁智深跟周通的两个喽啰来到了桃花庄，见到了刘太公。跟刘太公一见面，把这个昨天的始末缘由一说，把这定礼钱跟他的禅杖一起取回。鲁智深可没说跟周通在山上俩人打起来了，在洞房里边闹了窝的反，没讲这个。鲁智深跟刘太公怎么说呢？鲁智深说，我昨晚到山上啊，把这周通一番的好言相劝，我不跟你说过吗？我呀会说姻缘，结果呢我把他给劝好了。
3: 刘太公这一听，从心里边往外这么佩服，哎呦，没想到这胖大和尚还真有这能耐啊！他愣把这个山贼给劝得回心转意，改恶从善了。
0: 嗯，看来真是佛法无边呐。鲁智深回到山上之后，在这山上呢又住了一天。这李忠跟周通啊就同时跟鲁智深说，
2: 说是鲁大哥，我们俩呀有一个共同的希望，
0: 那就是希望您
2: 啊去了。
1: 鲁智深一看呐，这兔子正是他撵的那兔子。
3: 嗯，这兔子怎么跑到正殿里来了？他推门走进正殿，
0: 一瞧啊，迎门那供桌，桌围子已经撕成两半了，桌子底下一堆草，这兔子在这续了窝了。
3: 嘿，感情兔子在正殿续窝了。哎呀，再一看供桌后边是三尊佛像，
0: 佛像的这耳朵跟那手上啊都挂着蜘蛛网，
3: 有两个蜘蛛在那正织呢。还
0: 桌子上面的香炉已经早断了香火了，从香炉里边探出俩小耗子脑袋来，这是耗子崽儿，冲着鲁智深滋滋之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
2: 鲁智深一看，这地方大概是没有和尚的，如果要有和尚的话不至于这样，我还得上后边逮那野兔子去。
0: 鲁智深出了大殿，他奔后院，他往后院走着，随着一阵清风吹过，
3: 他闻着一股饭香。
2: 哎，这哪有做饭的？
3: 他顺着这个味儿就往后走，
0: 来到后院一看，这是东西禅房，东禅房这门开着，这个饭香味儿就从那儿出来的。鲁智深迈步走进这东禅房。

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

草际毁田的人家每亩还了100块钱，剩下的那些钱，开田让暖暖用针线缝死在暖暖胸口的衣兜里。那是一个夜晚，开田手捏住衣袋口让暖暖缝着，暖暖穿针走线时，开田说：“

0: 人了，怎么连划算着过日子都不会呢？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划算不到会受穷。你们这么个干法还能不受穷啊？开田氏原本就不敢在岳父面前说话的，这时只能吞吞吐吐地回口：“
1: 这个不愿啊。”
0: 暖暖笑着说：“啊，爹，这的确不愿开田，盖房的主意是俺出的。”一天晚上，暖暖和开田正坐在新房屋里发着愁，青葱嫂忽然兴冲冲地跑进来叫道：“
2: 哎，开田，快去看，电视上播你了。”
0: 开田和暖暖闻声一愣，开田最先明白过来，丢下抱在手上的单根就跑了出去。可等他和暖暖跑到青葱嫂家里，电视屏幕上已经没有开田了，只有谭老伯还在上边。老人正笑着介绍储藏城的长度、宽度和高度，以及石块的砌法。开田惊奇地看着电视里的画面。
1: 哦，我的天啊，照得这么清楚。
0: 谭老伯脸上的那根根白胡子都看得见，他脚下的那丛茅草也看得那么明白，还有城墙、石块与石块之间的缝隙也看得很清。
1: 你个狗开田，只顾着你一个人上电视，为啥当时不告诉大家一声啊？让俺们也跟着你一块去沾点光啊！
0: 青葱嫂笑着骂道。开田只是一个劲儿地傻笑着说：“
1: 嘿嘿嘿，哎呦我的天哪，嘿嘿，真没想到，嘿嘿，真没想到。”

0: 中死去的将士写的祭祀乐歌，哎，会不会就是为这场战事而写的？一个学生接口，哎，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另一个学生紧跟着背诵道：“操吴歌兮披犀甲，车错鼓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于阵兮列于行，左参翼兮右刃伤。买两轮兮执四马，元玉符兮鸡鸣鼓。”开田默默地听着，他听不太懂，可他看见学生们都在认真地听他的。可是一看旁边有一家楚地居客栈，进去一看，房子是新的，地面、床、被褥和桌子都很干净，立马就出来要住到楚地居客栈，只把马老四气得吹胡子瞪眼，可终究也不敢拦。
1: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这几批客人走后的一个晚上，暖暖对开天便心有不甘地说，行啊，你们邝家挣大钱，俺挣小钱儿，老天爷倘是看见，他会知道这不太公平。一连几批游客走后，开田有天晚上锁好客栈门，回到后院，和暖暖一起去数挣来的钱。天哪，一沓一沓的，除了可以把欠的钱全部还完，还剩有几千元。开田高兴得手舞足蹈，在屋里翻了一个跟头。暖暖也觉得肩上和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自从除草剂的事出来之后，他从来没有这么头刀春韭异常的鲜嫩。镰刀刃割断韭菜的杆后，一股略带一点辣味的清鲜之气立刻沁满了暖暖的鼻孔。他麻利地从割下的韭菜里抽出一颗最嫩的，掐去根儿和梢，朝着儿子叫道，丹根儿过来，喏，尝尝。丹根儿文焕跑到妈的身前，张大嘴朝着妈妈伸去。丹根儿嚼了几下，辣得他伸出了沾满青色汁液的舌头，惹得暖暖立刻笑了起来，赶忙伸嘴将儿子舌头上的韭菜汁吸到了自己的嘴里。太阳正在悠然地向高处走，天蓝的和清澈的湖水近似，几只鸟从地头的草丛里腾起，欢叫着直朝湖边的八毛棵里飞去。暖暖把天上的鸟指给儿子看，自己随即又转身麻利地割起韭菜。今天是他许久以来脸上笑纹最多的一天。割完一起韭菜，暖暖折回身时，忽然看见詹石凳站在自家的地头，脸上的笑容顿时像受惊的鸟一样飞走了。暖暖装着没有看见他，低下头继续去割韭菜，但手上的动作显然变迟钝了。嘿，见面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啊？詹石凳这时带了笑开口道。暖暖听了依旧没有抬头，只照样割着自己的韭菜。倒是丹根儿这时走到暖暖

0: 娜的身边叫道：“
1: 妈，有人喊你。”
0: 暖暖这才停下镰刀，抬头朝着。

0: 然发现，原来我在90年代，我就是在太平洋出过一张专辑，叫《国乐一组》，但是全是李海英配器的，连古筝我都弹了7种乐器：古琴、古筝、琵琶、中阮、柳琴、三弦乐器，7种乐器。我觉得我当时全是用现代音乐配的。今天听起来，我突然
1: 前
0: 发
1: 瞻
0: 现，原
1: 性，
0: 来古琴的第一首给电神玩的，我是第一人。90年，你想想，我就拿古琴弹，
1: 太超前，
0: 所以。到你们这儿了，感觉特别开心，因为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件事。
1: 是的，是的，所以那像方老师是刚刚参加完我们这个中国文联的这个文艺志愿者的江苏民歌大会现场，感受了我们的这个江苏的这个民歌民乐的文化，然后又走进了我们的这个南艺的校园，感受了我们这个当代的这个民乐人青年的这个学子的这样的一个风貌。那您能不能谈一谈您对当代民乐人，对我们江苏当代民乐人的这样的一个气质、精神面貌和整体的这个状态的一个感受，也给我们一些建议。
0: 因为我觉得我们实际上是一回事儿，过去我们就叫江南省，安庆也属于江南省，所以我们是一家人。
1: 哎呀，
0: 哎，
1: 亲
0: 所以
1: 切。
0: 我听到这个江南的东西，我就感觉特别亲切。尤其我们昨天吃的我们的这个江南的菜，我就能感觉到这跟我们家乡是一样的。所以这种丝竹之声呢，尤其这个南京，过去我们是小安庆，那都是对南京是一种膜拜的，真的。那么今天。走到这个学校，我感觉到整个校园特别有文化氛围。你看，各个班的雕塑啊，和平鸽呀、啊，我感觉到就是让人家感觉到，哎，很少见到这样一个校园，感觉到很放松。大家都是这一种，在一种很好的一种环境里面去创造更好的一种精神领域的，包括我们的，我想，对我们来搞创作的人，可能在这边都能写出更多的美妙的旋律。所以我是这样看的，我经常讲民乐的东西叫传承不守旧，创新莫忘根儿，所以我觉得这些年我一直按着这个走的，对，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就是传统东西要扎实的学好，这个非常重要，只有学好的传统，在这个同时我还感觉到有些东西还可以嫁接，哎，你看一个苹果，一个梨，我们一嫁接出一个苹。因为我太喜欢吃咱们江浙的菜了。
1: 期待下次再见。
0: 再见。
2: 时至今日，方景龙依旧行走在传播国乐的道路上。他曾说：“传承不守旧，创新莫忘根。守得住千年古乐的底蕴，玩得转多元时代的新生。以匠心复原古器，以创意拥抱潮流。弦音流转之间，传统与现代相拥。”东方雅乐也终将在坚守与突破中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好了，今天的文艺会客厅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文飞，我们下期再见。

0: 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单